二，过半，过半，完了是，完了是，完了是，只要上班上，来点火车出不来，下班来点火车，辛苦不来都不要火车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二，过，过过过，二万元，来点钱到地下上，走走，过上过上过上过上过上。